0: 转正。
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1: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2: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佛山人民广。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因为9到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号开营，三期刑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4: 进入暑假，顺德推出了琳琅满目的演出和文化活动，等待各位市民游客参与。今期节目先同大家更新下部分清单先啦。新童计响捷运元音非遗古琴专场音乐会将会在7月17号晚上8点在顺德演艺中心音乐厅演出。今次古琴音乐会集结了岭南节派徐门琴馆和福州雁山堂古琴传习所两大节派古琴传承阵地进行南北联动。届时大家可以见证古琴名家和少年新锐交相辉映的演出，同时亦都可以见证非遗古琴的生生不息。建议大家提早到7点入场，可以参加演出前的音乐家见面会的。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正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顺博之宝展区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陶技艺与文官俑的发展脉络。唐三彩是在盛唐时期流行的彩色原有陶，由黄、绿、白、赭、褐、蓝等多种颜色变幻组合而成。三彩文官俑流行时间很短，可谓昙花一现，所以特别珍贵，值得大家一睹它的风采的。神谕即化，阮国新《滋水行水墨作品展》正在黄连画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展期到7月28号。今次展览的作者阮国新先生深入湘楚大地，用水墨语言展现了一个兼具地域特质和时代精神的艺术世界。今次展览以神谕即化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作者多年来深耕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滋水后即化心灵的情感浓缩。好了，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想了解更多顺德文旅活动，就要继续关注 FM90.1 的顺心顺意由顺德环节啦。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出停车场数码缴费，缴费页面乱跳转，引诱你领优惠券，关注公众号或者强制绑定会员，注册会员信息，缴费的时间被大大延长。住酒店呢，房间里边摆住数码连 WiFi 的二维码，数完必须添加某在线旅游平台管家微信才能够上网，加完好友，你一个管家即刻发你广告，之后每隔几日就推送一处，食完饭开发票，餐厅要求加店长微信，加完发现对方朋友圈全部都是广告，停车缴费，连 WiFi 开发票，这些本应该是商家必须提供的基础服务，之但是你间被夹硬改造成为加关注、加好友、加会员的前置条件。以停车场为例，这句不单止涉及到过度采集个人信息，也为停车场出口带来安全隐患。毕竟司机双手离开方向盘，拿着手机研究，他的视觉和认知都会被弹窗广告所干扰，无罪的停车缴费弹窗广告既不便民，亦影响公共安全。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好多停车场运营方和数码服务商将缴费环节当成是流量变现的工具，弹窗广告有多注册会员绑定，每多一处点击，每多一个用户信息，背后都是真金白银。有国经营实体住主运营的停车场，他的集卡和缴费系统往往是住行采购的，有些停车场经营主体为了减少采购成本，就允许相关软件开发公司在停车缴费系统里面植入广告，一些广告的收益也会在软件公司和停车经营主体之间分成。以一些大型商超则倾向于要消费者在停车缴费的时候绑定会员，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加好地采集消费者信息，有利于企业进行营销活动。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更加值得警惕的风险，授权手机号码、车辆信息、消费记录、位置编号，一系列不必要的数据，早就已经偏离了个人信息处理的最少必要原则，使消费者暴露在长期备受广告推送和营销骚扰的环境里面。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赤裸裸的侵害。在这样的情况下边，监管部门不能够仅仅是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市场违规行为来处理，而是应该从社会治理的层面拿出解决方案。嚟间一些地方就已经推行信正码，去除了弹窗广告、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等的营销干扰，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就可以离场。信正码的模式值得借鉴。治理乱象的关键地方就在于监管要有强硬的手段，面对违法弹窗、有惰扣费等的行为，就应该依法从严查处，使违法成本远远高于佢的违法所得。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0: 嗱，中意睇魔术舞台剧嘅朋友要留意啦，有一场适合亲子家庭一齐去睇嘅魔术题材舞台剧要推荐俾大家。魔术舞台剧《爱丽丝秘密花园》将会喺7月17号喺容桂大剧院演出。故事讲述咗爱丽丝因为好奇跟住一只兔仔行入嘅山窿入边，意外咁嚟到咗充满魔法嘅秘密花园。喺山窿入边，佢遇到咗各种各样嘅奇妙事情。今次舞台剧嘅演出团队曾经获得世界魔术最高荣誉梅林奖，而主角爱丽丝嘅扮演者更加是香港首席女魔术师添。仲有啊，舞台剧设置咗多个互动环节，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剧情，同魔术师近距离互动。有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详情可以留意公众号贵州社区居委会进行了解。由顺德美术家协会打造嘅品牌艺术活动《与花相约不负韶华》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正在伦教文化大楼展厅展出，展期到8月30号。本届双年展已经是第四届了，作为顺德美术界两年一届的常设性大展，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创作者投稿，已经成为顺德美术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窗口，见证着本土艺术生态的蓬勃成长。今次展览的主题花卉是顺德独特的乡土符号，展览以百花作为创作轴心，巧妙串联起水乡风韵与田园肌理。展览特别甄选了近100幅精品画作同台亮相，囊括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综合材料等多元门类，展示出顺德美术兼容并蓄的创作气象。还有一个展览要推荐给喜欢美术作品的朋友，春华秋实李泽春、黄秋善油画作品展正在君安镇文化站展厅展出，展期到7月27号。本次展览展出了顺德知名油画艺术家夫妇李泽春、黄秋善的作品。两位艺术家以油画为媒，将四时风光、人间烟火、内心哲思铺展在画布上面，令春天的烂漫与秋天的沉稳双向奔赴，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视觉艺术冲击。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哎，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一句说话种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系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系一句鸡汤，而系一块真实立喺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嘅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呢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呢，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系值得，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你知道点样去。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嘅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呢就是那拉提的草原，夜晚抬头望就是塞里木湖的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课，小朋友学住看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了。不赶路，松弛感，这个就是旅行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喀什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的冰川，在塔院的星空下住一晚，最后站在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站在祖国版图的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是巴基斯坦。这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的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没有购物店，也没有隐形消费，两到

0: 六个人嘅细团随走随停，稳阵嘅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嘅节奏嚟行。我哋信心精选为你准备咗两种选择，北疆伊犁八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七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咗成个暑假同秋季，由七月嘅草原到九月嘅湖阳，新疆最靓嘅时刻千祈唔好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佢嘅微信号系1802810609，备注新疆旅游四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啦。当然啦，亦都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呢个微信公众号，喺导航栏下拉菜单揾到信心精选，了解线路嘅详细安排。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算
4: 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发放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请远离非法集资。请远离非法集资。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进入暑假，顺德推出了琳琅满目的演出和文化活动，等待各位市民游客参与。今期节目先同大家更新下部分清单先。新同计响捷运元音非遗古琴专场音乐会将会在7月17日晚上8点在顺德演艺中心音乐厅演出。今次古琴音乐会集结了岭南节派随门琴馆和福州雁山堂古琴传习所两大节派古琴传承阵地进行南北联动。届时大家可以见证古琴名家和少年新锐

0: 交相辉映的演出，同时亦都可以见证非遗古琴的生生不息。建议大家提早到7点入场，可以参加演出前的音乐家见面会的。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正在顺德区博物馆二层中庭顺博之宝展区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二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三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陶技艺与文官俑的发展脉络。唐三彩是在盛唐时期流行的彩色原有图，由黄、绿、白、赭、褐、蓝等多种颜色变幻组合而成。三彩文官俑流行时间好短，可谓昙花一现，所以特别珍贵，值得大家一睹佢嘅风采嘅。神谕色化，阮国新《滋水行水墨作品展》正喺黄连画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展期到7月28号。今次展览嘅作者阮国新先生深入湘楚大地，用水墨语言展现咗一个兼具地域特质同时代精神嘅艺术世界。今次展览以神谕色化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作者多年来深耕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滋水后即化心灵的情感浓缩。好了，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想了解更多顺德文旅活动，就要继续关注 FM90.1 的顺心顺意由顺德环节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5: 你有冇呢个好习惯噶？一年一次健康体检。嗱，生活当中我哋日忙夜忙，但系经常忽略嘅系自己嘅健康。好多疾病咧初期毫无征兆噶，等到身体出现唔舒服咧，往往已经错过咗最佳嘅预防时机。所以咧，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唔系一种消费，而系对自己、对屋企人最稳阵嘅责任同守护。今日咧，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嘅全民体检套餐，佢就系第一健康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啦。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系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咧有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嘅级别，依家专属优惠价咧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嘅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下就知道啦。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针对高发嘅肠胃问题咧，套餐配备咗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同时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同埋人体成分检测。已婚嘅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俾到女性专属嘅健康保障。呢、这个套餐咧，仲包含多重嘅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

0: 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的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的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招仔的微信18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了。亦都可以咧关注翻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到行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自己嘅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

0: 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2: 爸，吃饭了。
3: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2: 妈。
4: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5: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2: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3: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5: 剩下了什么？
2: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3: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恒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恒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恒牙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

0: 水，疑问抄家冇路去。
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2: ，KO。
3: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暑假游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利顺德公众号推文。
5: 顺德是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滑，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6: 嗱，中意睇魔术舞台剧嘅朋友要留意啦，有一场适合亲子家庭一齐去睇嘅魔术题材舞台剧要推荐俾大家。魔术舞台剧《爱丽丝秘密花园》将会喺7月17日喺容桂大剧院演出。故事讲述咗爱丽丝因为好奇跟住一只兔仔行入嘅山窿入边，意外咁嚟到咗充满魔法嘅秘密花园。喺山窿入边，佢遇到咗各种各样嘅奇妙事情。今次舞台剧嘅演出团队曾经获得世界魔术最高荣誉梅。

0: 林长，而主角爱丽丝嘅扮演者咧，更加系香港首席女魔术师添。仲有啊，舞台剧设置咗多个互动环节，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剧情，同魔术师近距离互动。有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详情可以留意公众号贵州社区居委会进行了解。由顺德美术家协会打造嘅品牌艺术活动《与花相约，不负韶华》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正在伦教文化大楼展厅展出，展期到8月30号。本届双年展已经是第四届了，作为顺德美术界两年一届的常设性大展，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创作者投稿，已经成为顺德美术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窗口，见证着本土艺术生态的蓬勃成长。今次展览的主题花卉是顺德独特的乡土符号，展览以百花作为创作轴心，巧妙串联起水乡风韵与田园肌理。展览特别甄选了近100幅精品画作同台亮相，囊括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综合材料等多元门类，展示出顺德美术兼容并蓄的创作气象。仲有一个展览要推荐给喜欢美术作品的朋友，春华秋实李泽春、黄秋善油画作品展，正在君安镇文化站展厅展出，展期到7月27号。本次展览展出了顺德知名油画艺术家夫妇李泽春、黄秋善的作品。两位艺术家以油画为媒，将四时风光、人间烟火、内心哲思铺展在画布上面，令春天的烂漫与秋天的沉稳双向奔赴，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视觉艺术冲击。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2:0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暑假游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高声，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4: 话说道光17年，亦就系1837年嘅时候，梁廷相就被聘为粤华书院嘅监院。到咗第二年，海关监督御新呢就聘佢为粤海关总局嘅总编，咁佢就将官署嘅档案全部搬晒过粤华书院嘅鸿运明镜亭嗰处，仔细咁批阅。咁经过佢嘅考证梳理，粤海关志啊用咗3年时间就写好咗。咁呢本书所载嘅史事啊，系始于乾隆14年，亦就话1750年，咩至到道光19年，亦就话1839年啦。全书总共系30卷，叙述咗广东海关沿革通商情况以及行政制度。咁分列前代嘅事实、口岸、设官、税则、禁令、兵卫、贡柏、市柏、行商、宜商等14个门，系研究鸦片战争前夕嘅中外关系最有价值嘅著作之一。林则徐一早已经听过梁廷相嘅名，所以到咗广州之后啊，就先去粤华书院嗰处。咁佢根据官封史所得到嘅线索，对各个烟馆同埋买卖鸦片嘅咁嘅商馆啊，进行咗一次大扫荡，捉咗唔少啲鸦片贩子。并且将包庇纵容鸦片走私、从中渔利的广东督标副将韩兆庆逮捕抄家。林则徐的

呢个下马威咧，令到人心大震。跟住，林则徐就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传讯十三行嘅洋商伍崇耀，咁对行商监管夹带鸦片咁嘅洋船咧，就严加痛斥。当时啊，伍炳鉴就说服啲洋商，就叫佢哋识做啲，向官府就缴出一批鸦片。只但林则徐就认为呢个只系九牛一毛啫，呢班家伙就谂住做个样，就想蒙混过关啊。于是就发大火，将伍崇耀嘅职衔革咗，并且将佢收入监。当时70高龄嘅伍炳鉴啊，亦都被除咗顶带，套上大枷，跟住就游街示众，从衙门一直游到去十三行。沿途嗰啲民众啊，一个二个都走晒出嚟围观。嗱，对于一个世界首富嚟讲，披枷带锁兼且游街，亦都算系一件奇耻大辱啦。咁直到英国人缴出20,000箱鸦片，林则徐啊先至将伍崇耀就放咗。嗱，呢批鸦片嘅钱咧，最后就由行商公所嘅行佣基金啊偿还俾英商。嗱，呢个所谓行佣基金咧，最初系由每个行商将自己贸易利润嘅10%就交俾基金，咁后嚟从进口货嘅交易当中就抽取30%嘅规例作为基金嘅款项，专门系用嚟打点朝廷同埋官府上下关系嘅。嗱，喺起初嘅时候啊，嗰啲英国商人以为中国官场使啲钱就可以疏通下，所以就点都唔肯交啲鸦片出嚟噃。林则徐见到咁啊，即刻下令就禁止啲洋人离开广州，并且发兵啊包围商馆，缉拿英国嘅鸦片贩子。之后就经过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嘅倾过，讲俾佢哋听，如果唔交出啲鸦片同埋英国嘅鸦片贩子，呢件事就冇得倾。嗰啲英国翻鬼佬见到咁，咁睇怕赖都赖唔甩噶啦。只要死死地气啊，将啲鸦片同埋嗰啲鸦片贩子啊交晒出嚟。咁当时收缴咗嘅鸦片，你估总共有几多呢？20,000箱，总共系200多万斤。咁大量嘅鸦片，你话毒害几多人呢？所以就喺4月22日啊，将呢啲嘅鸦片啊全部搬晒虎门海滩嘅树，咁啊当众销毁。嗱，呢个就系历史上著名嘅虎门销烟啦。收缴咗嘅呢200多万斤鸦片系未卖出去噶，咁啊卖咗出去嗰啲又点呢？林则徐就为咗扫清流入民间嗰啲鸦片啊，于是就喺长寿寺嘅三贤寺嗰处就设咗一个禁烟官局。设呢个局嘅目的，主要就系收缴民间嗰啲烟膏同烟枪。当其时，广州新民就积极响应。在大佛寺的处就设立了一个民间的收缴烟土烟枪总局，去各乡就收缴嗰啲烟膏同埋食烟工具，另外啊仲配制啲戒烟药。咁当时咧，好多人对官立的禁烟局咧好怕噶，就唔够胆随便入去，咪宁愿将嗰啲咩鸦片烟膏同埋烟枪全部就缴晒俾民办的禁烟局。再由民办的禁烟局就上缴官府。当时呢所收缴回来的鸦片啊，冚唪唥就运到大沙头附近的东炮台前边，架起啲大锅，将嗰啲鸦片烟膏冚都抌晒落去，然后就用啲火嚟煮。嗰阵时啊，咁销毁嚟自民间嗰啲鸦片烟膏亦都好多。林则徐喺广州禁烟啊，雷厉风行，有声有色。好得到孙中的赞赏，于是朝廷就落了一道圣旨，将林则徐和邓贤贞就官加两级。在林则徐55岁生日的时候，皇帝孙中亲自提笔写到福寿两个大楷横匾，使人送到来广州就以示嘉奖。在道光20年，亦就是1840年的年初，邓贤贞就调任两广总督，后来就调任敏捷总督，咁林则徐就坐上咗两广总督嘅呢个位啦。上任嘅当日，

林则徐就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同英国嘅贸易。而英国方面呢，亦都随即宣布自1月15号起封锁广州海口。咁样一嚟呢，中英两国就准备打仗了。嗰阵时啊，林则徐就下令招募邓家嘅水勇，只要发现英军入侵内河，人人都可以攞刀杀佢。跟住又督造啲战船，同时啊喺外国亦都买啲船只翻嚟，咁组织啲兵勇操练，再起多啲炮台，咁积极准备同英国开战。呢一年嘅夏天，广东水师嘅兵勇喺磨刀外洋嗰处就火攻英船。嗰啲英国佬嘅远征军就开到去澳门海口，将珠江口就封锁住。嗱，由呢阵时开始呢，鸦片战争就正式爆发啦。咁既然打仗啦，林则徐亲自去到狮子洋嗰处检阅水师嘅兵勇，咁联合进行军事演习，并且颁发剿夷兵勇约法七章，咁组织水师咧准备迎战英军。呢阵时啊，英军就掉头沿海北上，跟住转攻福建同埋浙江。英军所到之处，战火纷飞啊！咁样嚟就吓坏孙中嚟咯。佢即刻就改变口风，落咗道圣旨啊，闹林则徐，话林则徐咁样做系唔得嘅咁。咁当英军就去到天津大沽口外边嘅时候，直隶总督李善啊奉旨同英国佬谈判，并且应承话要惩治林则徐同埋邓延征等人，希望英军就撤兵南返。南返咋噃，亦就话翻嚟广东呢一边咋噃，唔系翻屋企噃。英国佬见到咁，得啊，你搞掂林则徐，我就翻落广东啦。孙中一听，唉，定晒。唔好打过嚟北方就得啦，你返去广东点搞你嘅事。於是就落咗份圣旨，任命李善做钦差大臣去广东就查办林则徐。李善嚟到广东啫，林则徐就被革职，并且定落嘅时间叫林则徐上京城嘅处听候处理。之但过咗冇几耐，林则徐就接到吏部嘅文书，叫佢暂时留喺广州，以被查问原委，官职就被人撤咗啦。咁林则徐就喺总署嗰处咧就迁咗出嚟，去到高帝街连阳盐公所嗰处住。而佢个位亦就话两广总督啊，就由李善去担任。咁林则徐啊谂住将自己留喺广州，估计就冇咩嘢嘅啫。于是就向总督同埋巡抚就献计献策。建议就铸造大炮同埋整啲战船，继续维持广东嘅抗敌局面。之但佢每一次提议啊，总督同埋巡抚都唔听，咁亦就话拒绝咗佢嘅建议啦。嗱，事实上啊，广州嘅防御力量就不足以应付一场同英国嘅战争嘅。唉，咁样一嚟啊，林则徐就喺高帝街嗰处系日坐愁城，感叹英雄冇用武之地啊！嗱，而家翻转头讲翻嗰个李善啊，佢坐咗两广总督呢个位之后，无攞就私底下同英国佬签咗一个川贝草约。嗱，呢个川贝草约我相信大家应该知噶啦，系嘛？冇错啦，呢个草约啊，就系将香港就割让俾英国，并且赔款600万。嗱，割咗香港俾英国，赔咗600万之外，一衰到呢。连防海嘅公事啊，冚唪唥都拆除，并且解散晒啲壮勇，好似只狗咁向英方议和噃。嗱，呢坛嘢啊，孙中皇帝系唔知嘅。咁当佢知道以前咁样搞法，嗰两条龙须啊，梗系竖起身啦。岂有似你咁样搞法仲得了嘅？于是就喺京城嘅树啊，抄咗以前嘅家，并且派人落广东呢树。将李善押解翻京城，押翻京城享福啊？咩享福啊？直头要问佢罪啊！嗱，咁都未止噃，另外派奕山、龙敏、杨芳三人去广州嘅树抗敌，使人佢就唔打算履行嗰个川贝草约，呢份嘢履行咗佢都得嘅。

0: 不过呢，虽然翼山同埋农民系主战，之但佢哋亦都冇咩实质嘅备战，咩即系下令准备啲火木牌，同埋将解散咗嘅乡勇重新招募翻嚟啫。嗱，咁啊，坊间相传呢，喺局势紧张到不得了嘅时候，哈，嗰、那个翼山啊，仍然喺越秀山顶嘅树放纸鹞噃佢，而农民呢就顾住收购嗰啲字画古董。派咗好多人周围咁刮，咁、那个杨方又点呢？哼，这个家伙仲抵死，听起身简直就不堪。点样不堪法呢？嗱，佢当时写了一份奏章上去朝廷，咁喺呢份奏章里面啊，佢就列咗八条理由，讲明广州绝难固守。其中一条就系咩呢？话城墙甚为之单薄。不过咁，佢话佢有条计仔噃，咁仲要话系抵御外敌嘅妙计嚟添。你估佢咩妙计啊？佢话用女人嗰啲屎塔啊嚟抵挡英国人嗰啲炮火，用啲屎塔嚟抵挡英国人嘅炮火。咁你话听起身系咪真系好不堪啊？不过呢啲咁嘅事咧，唔知系咪坊间作出嚟嘅啫？咩屎因佢哋打败仗啊嘛？因此啲人对佢哋三个啊嬲到入骨，所以先至编呢啲咁嘢出嚟泄愤啫。嗱，无论点样讲都好啦，呢三个嘢咧真系打败仗，咁唔够人耕，你朝廷就冇得呃噶咯噃。所以啲番鬼佬就认为朝廷拒绝履行呢个咁嘅条约，必须要教训下至得。点样教训法呢？喺道光二十一年，亦就话1841年嘅二月啦。英国佬就攻陷咗虎门同埋横党各个炮台，当时清军同埋民众真系死伤无数。到五月份嘅时候，翼山等人就发动咗一次对英军嘅反攻战，用点着火嘅木牌就怼过英国军舰嗰处。唉，咁样做啊，边有用至得噶？人哋嘣嘣嘣嘣嘣一轮大炮啫，清军嘅71艘嘅战船冚唪唥就沉晒。跟住嗰啲英国佬大举进攻，咁连陷广州城外嘅琶洲、猎德、大王滘口、二三里、凤凰岗、西炮台、永靖、海珠等各个炮台。咁呢次又输咗啦，所以翼山又是俾人逼住签咗一个约，赔600万，其中200万呢系由行商去先付。其余400万呢由官府去垫资，而行商就分年摊赔归补，所以广州当时就有首民谣系咁样唱嘅：四方炮台打烂，五指环顶上，600万港和，7钱2对足。嗱，似乎赔钱港和啊，睇落去呢系行商嘅错，但其实系五氏父子帮官府受过。自己出咗钱仲要俾人闹。唉，咪真係冤枉嗰个冤。嗰陣时啊，广州嗰啲民众对英国佬极其之愤怒。三元里村民呢就更加组织咗平英团，准备同英国佬搏过。就喺呢陣时啊，朝廷就下咗道圣旨，将林则徐嘅官职呢就降为四品卿衔，并且叫佢即刻过去浙江镇海嗰处听候谕旨添。收到呢一份通知之后，林则徐就离开咗高帝街起程，黯然离开广州，过去浙江镇海啦。嗱，各位，今日我就讲到呢一度先，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哈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6: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七听车唱数码缴费，缴费页面乱跳转，引诱你领优惠券，关注公众号或者强制绑定会员，注册会员信息，缴费嘅时间被大大延长。住酒店呢，房间里边摆住数码连 WiFi 嘅二维码，数完必须添加某在线旅游平台管家微信，先至能够上网。加完好友，你一个管家即刻发你广告，之后每隔几日就推送一处。食完饭开发票，餐厅要求加店长微信，加完发现对方朋友圈全部都是广告。停车缴费、连 WiFi、开发票，这些本应该是商家必须提供的基础服务。之但是你间被夹硬改造成为加关注、加好友、加会员的前置条件。嗱，以停车场为例啊，嗱，呢句唔单止涉及到过度采集个人信息，亦为停车场出口带嚟安全隐患。毕竟司机双手离开方向盘，攞住手机研究，佢嘅视觉同埋认知都会被弹窗广告所干扰。无罪嘅停车缴费弹窗广告，既不便民，亦影响公共安全。个问题产生嘅根源就在于，好多停车场运营方同埋数码服务商将缴费环节当成系流量变现嘅工具。弹窗广告有多注册会员绑定，每多一处点击，每多一个用户信息，背后都是真金白银。有个经营实体住主运营的停车场，佢嘅闸卡同埋缴费系统往往是住坑采购的。有些停车场经营主体为了减少采购成本，就允许相关软件开发公司在停车缴费系统里面植入广告。一些广告的收益也会在软件公司和停车经营主体之间分成。而一些大型商超则倾向于要消费者在停车缴费的时候绑定会员，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加好地采集消费者信息，有利于企业进行营销活动。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更加值得警惕的风险。授权手机号码、车辆信息、消费记录、位置编号，一系列不必要的数据，早就已经偏离了个人信息处理的最少必要原则，使消费者暴露在长期备受广告推送和营销骚扰的环境里面。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赤裸裸的侵害。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不能够仅仅是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市场违规行为来处理，而是应该从社会治理的层面拿出解决方案。嚟间一些地方就已经推行信正码，去除了弹窗广告、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等的营销干扰。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就可以离场。信正码的模式值得借鉴。治理乱象的关键地方就在于监管要有强硬的手段。面对违法弹窗、有惰扣费等的行为，就应该依法从严查处，使违法成本远远过于佢的违法所得。
0: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转数。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3: 啊。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会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好多人都话机长是当之无愧的八边形战士，的确在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的民航机长是需要拥有8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的品德、高度的责任心、极致的安全意识、严谨的章法观念、熟练的专业技能、精细的工作作风、严格的纪律意识以及强健的体魄。其实不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这个暑假，与其等你的小朋友在家里沉迷电子产品虚度假期，不如给小朋友一个沉浸式的成长历练。美华航空7日6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啊，专为6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游媒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等书本知识行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

0: 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嘅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七日六晚嘅科学行程，安排劳逸结合。开营嘅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同专业嘅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仲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仲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嘅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呢，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唔单止系体验飞行，更加系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嘅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嘅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到7月18号，第二期8月17到8月22号，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嘅家长，可以直接添加照照得食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啦。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嘅官方公众号，喺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同报名细则。呢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

0: 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正。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进入暑假，顺德推出了琳琅满目的演出和文化活动，等待各位市民游客参与。今期节目先同大家更新下部分清单先啦。新同计响捷运原音非遗古琴专场音乐会将会在7月17日晚上8点在顺德演艺中心音乐厅演出。今次古琴音乐会集结了岭南节派徐门琴馆和福州雁山堂古琴传习所两大节派古琴传承阵地进行南北联动。届时大家可以见证古琴名家和少年新锐交相辉映的演出，同时亦都可以见证非遗古琴的生生不息。建议大家提早到7点入场，可以参加演出前的音乐家见面会。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正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顺博之宝展区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陶技艺与文官俑的发展脉络。唐三彩是在盛唐时期流行的彩色原有图，由黄、绿、白、赭、褐、蓝等多种颜色变幻组合而成。三彩文官俑流行时间好短，可谓昙花一现，所以特别珍贵，值得大家一睹佢嘅风采嘅。神谕色化，阮国新、知水行水墨作品展正喺黄连画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展期到7月28日。今次展览嘅作者阮国新先生深入商楚大地，用水墨语言展现咗一个兼具地域特质同时代精神嘅艺术世界。今次展览以神谕色化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作者多年来深耕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滋水后激化心灵的情感浓缩。好了，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想了解更多顺德文旅活动就要继续关注 FM90.1 的顺心顺意由顺德环节啦。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夺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个叶，寄孔肯阿叶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牙叶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叶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支付宝
15: 干嘛
16: 实在赚钱。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轻901，真系得。
1: FM 90.1。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嗱，中意睇魔术舞台剧嘅朋友要留意啦，有一场适合亲子家庭一齐去睇嘅魔术题材舞台剧要推荐俾大家。魔术舞台剧《爱丽丝秘密花园》将会喺7月17日喺容桂大剧院演出。故事讲述咗爱丽丝因为好奇跟住一只兔仔行入嘅山窿入边，意外咁嚟到咗充满魔法嘅秘密花园。喺山窿入边，佢遇到咗各种各样嘅奇妙事情。今次舞台剧嘅演出团队曾经获得世界魔术最高荣誉梅林奖，而主角爱丽丝嘅扮演者咧，更加系香港首席女魔术师添。仲有啊，舞台剧设置咗多个互动环节，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剧情，同魔术师近距离互动。有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详情可以留意公众号贵州社区居委会进行了解。由顺德美术家协会打造嘅品牌艺术活动《与花相约，不负韶华》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正喺伦教文化大楼展厅展出，展期到8月30日。本届双年展已经系第四届啦。作为顺德美术界两年一届嘅常设性大展，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吸引咗唔少海内外创作者投稿，已经成为顺德美术引进来走出去嘅重要窗口，见证住本土艺术生态嘅蓬勃成长。今次展览嘅主题花卉系顺德独特嘅乡土符号。展览以百花作为创作轴心，巧妙串联起水乡风韵与田园肌理。展览特别甄选咗近100幅精品画作同台亮相，囊括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综合材料等多元门类，展示出顺德美术兼容并蓄嘅创作气象。仲有一个展览要推荐俾中意美术作品嘅朋友啊，春华秋实、李泽春、黄秋善油画作品展正喺君安镇文化站展厅展出，展期到7月27日。本次展览展出咗顺德知名油画艺术家夫妇李泽春、黄秋善嘅作品。两位艺术家以油画为媒，将四时风光、人间烟火、内心哲思铺展喺画布上边，令春天嘅烂漫与秋天嘅沉稳双向奔赴，构成咗独一无二嘅视觉艺术冲击。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头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还去问你能接受吗？还要问。

0: 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进入暑假，顺德推出了琳琅满目的演出和文化活动，等待各位市民游客参与。今期节目先同大家更新下部分清单先啦。新同计响捷运元音非遗古琴专场音乐会将会在7月17日晚上8点在顺德演艺中心音乐厅演出。今次古琴音乐会集结了岭南节派徐门琴馆和福州雁山堂古琴传习所两大节派古琴传承阵地进行南北联动。届时大家可以见证古琴名家和少年新锐交相辉映的演出，同时亦都可以见证非遗古琴的生生不息。建议大家提早到7点入场，可以参加演出前的音乐家见面会的。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正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顺博之宝展区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陶技艺与文官俑的发展脉络。唐三彩是在盛唐时期流行的彩色原有图，由黄、绿、白、赭、褐、蓝等多种颜色变幻组合而成。三彩文官俑流行时间好短，可谓昙花一现，所以特别珍贵，值得大家一睹它的风采的。神谕色化，阮国新《滋水行水墨作品展》正在黄连画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展期到7月28日。今次展览的作者阮国新先生深入商楚大地，用水墨语言展现了一个兼具地域特质和时代精神的艺术世界。今次展览以神谕色化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作者多年来深耕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滋水后即化心灵的情感浓缩。好了，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想了解更多顺德文旅活动，就要继续关注 FM90.1 的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喎。
5: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6: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唔知道你有冇俾一句说话种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系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系一句鸡汤，而系一块真实立喺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嘅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呢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啦，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系值得。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你知道怎样去。如果你带着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的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就是那拉提的草原，夜晚抬头望就是塞里木湖的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课，小朋友学着看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了，不赶路，松弛感，这个就是旅行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克什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的冰川，在塔院的星空下住一晚，最后站在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站在祖国版图的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是巴基斯坦。这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的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没有购物店，也没有隐形消费，两到六个人的细团随走随停，稳阵的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的节奏来行。我们信心精选为你准备了两种选择，北疆伊犁八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七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了整个暑假和秋季，由七月的草原到九月的湖阳，新疆最靓的时刻千祈不要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们朝朝得食小助理，他的微信号是1802810609，备注新疆旅游四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了。当然也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了解线路的详细安排。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

0: 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信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专为九到十二岁少年打造七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信德人文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七月二十号开营，三期刑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嗱，中意睇魔术舞台剧嘅朋友要留意啦，有一场适合亲子家庭一齐去睇嘅魔术题材舞台剧要推荐俾大家。魔术舞台剧《爱丽丝秘密花园》将会喺7月17日喺容桂大剧院演出。故事讲述咗爱丽丝因为好奇跟住一只兔仔行入嘅山窿入边，意外咁嚟到咗充满魔法嘅秘密花园。喺山窿入边，佢遇到咗各种各样嘅奇妙事情。今次舞台剧嘅演出团队曾经获得世界魔术最高荣誉梅林奖，而主角爱丽丝嘅扮演者更加是香港首席女魔术师添。仲有啊，舞台剧设置咗多个互动环节，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剧情，同魔术师近距离互动。有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详情可以留意公众号贵州社区居委会进行了解。由顺德美术家协会打造嘅品牌艺术活动《与花相约，不负韶华》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正在伦教文化大楼展厅展出，展期到8月30日。本届双年展已经是第4届了，作为顺德美术界2年1届的常设性大展，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创作者投稿，已经成为顺德美术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窗口，见证着本土艺术生态的蓬勃成长。今次展览的主题花卉是顺德独特的乡土符号，展览以百花作为创作轴心，巧妙串联起水乡风韵与田园肌理。展览特别甄选了近100幅精品画作同台亮相，囊括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综合材料等多元门类，展示出顺德美术兼容并蓄的创作气象。还有一个展览要推荐给喜欢美术作品的朋友，春华秋实李泽春、黄秋善油画作品展正在君安镇文化站展厅展出，展期到7月27日。本次展览展出了顺德知名油画艺术家夫妇李泽春、黄秋善的作品。两位艺术家以油画为媒，将四时风光、人间烟火、内心哲思铺展在画布上面，令春天的烂漫与秋天的沉稳双向奔赴，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视觉艺术冲击。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的多谢你啊。
9: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 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清，街巷清。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满一蚊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2: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

0: 7月21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今日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我国首个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在广州启动运行。
0: 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位居全球首位。
1: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转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谋划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邦南迪恩代特雅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名

雷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雅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代特雅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恩代特雅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立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个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亦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令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0: 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亚表示，纳米比亚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立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组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制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亚夫妇举行欢迎见会。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

0: 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住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建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
4: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0号在瑞士日内瓦揭晓2026年度全球奖获奖名单。在来自全球的1300多家申请企业中，11家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脱颖而出，3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全球奖旨在表彰和支持那些利用知识产权推动业务发展，并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的企业。2026年的全球奖涵盖农业与食品、创意产业、环境、健康、信息通讯技术5个类别，每个类别各奖励1家初创企业和1家中小企业，另外还新增了体育特别奖。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6: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家重点布局建设的3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之一。冇耐前，总台记者来到位于深圳的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进行实地探访。当记者到达这里的时候，一场轻松的科创午餐会正在进行。人工智能社区里面，年轻的创业者们拎着简餐围坐在一起，傾住 AI 设计模型、工业智能改造等话题，并结合各自研发项目进行现场演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7: 他们都是很年轻，因为我们遴选的标准就必须要35岁以下。
8: 免费午餐这一类的活动呢，它实际上是对这一类的项目日常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合作需求，来对他们来进行帮助。
0: 记者睇到午餐会嘅现场参与者，唔单止有创业者，仲有高校在读博士生、海外科研团队嘅成员。午餐会后，已经有团队达成咗初步合作意向。顶尖人才嘅汇聚，叠加优越嘅科研条件同开放嘅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驻。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驻，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足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造等领域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真正实现零距离一站式闭环研发测试。共享实验室和测试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让初创团队能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这里所提供的远不只是一间办公室或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刘仁臣，
8: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那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新质生产力。
4: 我国首个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昨日在广州启动运行，侨务资源是广州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独特优势。广州市侨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希望通过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搭建整合人才、项目、渠道等多项资源，精准服务广州未来产业的常态化产财资协同平台，助力侨资结对、政策服务、平台孵化、投融资对接等，推动侨界智力资源精准赋能广州未来产业发展。此外，新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纳米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 K2026 侨博士精英赛亦于同日启动，汇聚侨界人才、技术与优质项目，推动创新要素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今年这项赛事首次增设侨博士精英赛，特别聚焦侨博士群体，推动纳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业企业成长、纳米技术与产品市场化应用推广。
0: 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昨日将屯门清佛街简约公屋项目的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出，该项目将提供约4200个居住单位，预计今年第三个入住。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预计今年约有1067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另有约200个单位就会于明年初完成。
6: 湾区观察，
0: 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聚焦深中跨市公交。深中通道通车两年嚟，珠江口内湾同城效应突显，跨市公交加密成网，补齐出行短板，打通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最后一公里。直至目前，深中跨市公交专线已安全行驶超过1300万公里，累计运输两地旅客超过620万人次。日均发车约500趟，客流量近万人次。深圳市民杨女士和丈夫常年往返两地工作生活，对于便利的城际交通十分满意。
9: 我就在这边上班的，家是在中山小榄，深中开通还蛮方便的，就是缩短了回家的时间。
0: 经过近两年的线网迭代扩容，深中跨市公交服务已从单点通行向全域覆盖升级。 从最初的两条基础通勤线路拓展至涵盖四条跨市专线网络。中山市公交集团副总经理冯家伟说，
10: 目前我们深中出行品牌的线路单程时长普遍控制在40至90分钟，覆盖企业通勤、社区快线、文旅专线等多个场景，真正让住在中山、工作在深圳从梦想照进现实。
0: 每到节假日，深中通道上车流如织，东西岸居民相互串门游玩休闲已成为新常态。假日期间，跨市公交仲创新开拓公交加文旅融合模式，推出深中通道西人工岛观光文旅专线、前海冰雪文旅专线等系列贯通珠江口两岸的文旅黄金线，串联起两地文旅资源，助力大湾区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深中跨市公交驾驶员邓维讲道：
11: 这座桥把两座城市连在了一起，而我们的公交又把东西两岸的人们连在了一起，作为每天往返这条路的司机，真的特别自豪。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则违反了相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个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
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五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 39.5 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 40%。 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
4: 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巴威自10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上午10时，冲绳县内已至少有7人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超过 2.2 万户停电。
1: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一下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大湾区各城市均为晴天，香港32到26度，澳门31到26度，广州37到26度，深圳33到27度，珠海33到26度，佛山37到28度，惠州36到26度，东莞36到27度，中山36到26度，江门35到26度，肇庆36到27度。国际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31到24度，纽约阴转小雨27到22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俊琪，要感谢你嘅收听，欢迎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3: 北京时间18:30。
1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

0: 之 3.0 利率券，快啲嚟信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1: 暑假有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想得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因为九到十二岁少年打造七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七月二十号开营，三期营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0: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

0: 有不同，神功谈世界。
1: 不听车唱数码缴费，缴费页面乱跳转，引诱你领优惠券，关注公众号或者强制绑定会员，注册会员信息，缴费的时间被大大延长。住酒店呢，房间里边摆住数码连 WiFi 的

0: 喂马，所愿必须添加卯在线旅游平台管家微信先至能够上网，加完好友，你一个管家即刻发你广告，之后每隔几日就推送一处。食完饭开发票，餐厅要求加店长微信，加完发现对方朋友圈全部都是广告，停车缴费，连 WiFi 开发票，这些本应该是商家必须提供的基础服务，只但是你间被夹硬改造成为加关注、加好友、加会员的前置条件。以停车场为例，这句不单止涉及到过度采集个人信息，也为停车场出口带来安全隐患。毕竟司机双手离开方向盘，拿住手机研究，他的视觉和认知都会被弹窗广告所干扰，无罪的停车缴费弹窗广告既不便民，亦影响公共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好多停车场运营方和数码服务商将缴费环节当成是流量变现的工具，弹窗广告有舵注册会员绑定，每多一处点击，每多一个用户信息，背后都是真金白银。有国经营实体住主运营的停车场，它的集卡和缴费系统往往是住行采购的，有些停车场经营主体为了减少采购成本，就允许相关软件开发公司在停车缴费系统里面植入广告，一些广告的收益也会在软件公司和停车经营主体之间分成。以一些大型商超即是倾向于要消费者在停车缴费的时候绑定会员，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加好地采集消费者信息，有利于企业进行营销活动。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更加值得警惕的风险，授权手机号码、车辆信息、消费记录、位置编号，一系列不必要的数据，早就已经偏离了个人信息处理的最少必要原则，使消费者暴露在长期备受广告推送和营销骚扰的环境里面。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赤裸裸的侵害。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不能够仅仅是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市场违规行为来处理，而是应该从社会治理的层面拿出解决方案。未间一些地方就已经推行顺正码，去除了弹窗广告、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等的营销干扰，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就可以离场。顺正码的模式值得借鉴。治理乱象的关键地方就在于监管要有强硬的手段，面对违法弹窗、有舵扣费等的行为，就应该依法从严查处，使违法成本远远过于佢的违法所得。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

0: 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等啊。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一，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进入暑假，顺德推出了琳琅满目的演出和文化活动，等待各位市民游客参与。今期节目先同大家更新下部分清单先。新同计响捷运原音非为古琴专场音乐会将会在7月17日晚上8点在顺德演艺中心音乐厅演出。今次古琴音乐会集结了岭南节派徐门琴馆和福州雁山堂古琴传习所两大节派古琴传承阵地进行南北联动。届时大家可以见证古琴名家和少年新锐交相辉映的演出，同时亦都可以见证非为古琴的生生不息。建议大家提早到7点入场，可以参加演出前的音乐家见面会的。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正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顺博之宝展区展出。今次展览以馆藏二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三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陶技艺与文官俑的发展脉络。唐三彩是在盛唐时期流行的彩色原有图，由黄、绿、白、赭、褐、蓝等多种颜色变幻组合而成。三彩文官俑流行时间好短，可谓昙花一现，所以特别珍贵，值得大家一睹佢嘅风采嘅。神谕色化，阮国新《滋水行水墨作品展》正在黄连画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

0: 展期到7月28号。今次展览的作者阮国新先生深入商楚大地，用水墨语言展现了一个兼具地域特质和时代精神的艺术世界。今次展览以神谕即化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作者多年来深耕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之水后即化心灵的情感浓缩。好了，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想了解更多顺德文旅活动，就要继续关注 FM90.1 的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正，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4: 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的一年一次健康体检？生活当中，我们日忙夜忙，但经常忽略的是自己的健康。很多疾病初期毫无征兆的，等到身体出现不舒服，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机。所以呢，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不是一种消费，而是对自己对家人最稳阵的责任和守护。今天呢，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的全民体检套餐，它就是第一健康

0: 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啦。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是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呢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的级别，现在专属优惠价呢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的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下就知道啦。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套餐配备了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同时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和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给到女性专属的健康保障。这个套餐还包含多重的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的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的朋友，可以加朝朝得食朝仔的微信18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了。亦都可以咧关注翻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到行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自己嘅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

0: 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嗱，中意睇魔术舞台剧嘅朋友要留意啦，有一场适合亲子家庭一齐去睇嘅魔术题材舞台剧要推荐俾大家。魔术舞台剧《爱丽丝秘密花园》将会喺7月17日喺容桂大剧院演出。故事讲述咗爱丽丝因为好奇跟住一只兔仔行入嘅山窿入边，意外咁嚟到咗充满魔法嘅秘密花园。喺山窿入边，佢遇到咗各种各样嘅奇妙事情。今次舞台剧嘅演出团队曾经获得世界魔术最高荣誉梅林奖，而主角爱丽丝嘅扮演者咧，更加系香港首席女魔术师添。仲有啊，舞台剧设置咗多个互动环节，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剧情，同魔术师近距离互动。有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详情可以留意公众号贵州社区居委会进行了解。由顺德美术家协会打造嘅品牌艺术活动《与花相约，不负韶华》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正喺伦教文化大楼展厅展出，展期到8月30日。本届双年展已经系第四届啦。作为顺德美术界两年一届嘅常设性大展，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吸引咗唔少海内外创作者投稿，已经成为顺德美术引进来走出去嘅重要窗口，见证住本土艺术生态嘅蓬勃成长。今次展览嘅主题花卉系顺德独特嘅乡土符号，展览以百花作为创作轴心，巧妙串联起水乡风韵与田园肌理。展览特别甄选咗近100幅精品画作同台亮相，囊括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综合材料等多元门类，展示出顺德美术兼容并蓄嘅创作气象。仲有一个展览要推荐俾中意美术作品嘅朋友啊，春华秋实李泽春、黄秋善油画作品展，正喺君安镇文化站展厅展出，展期到7月27日。本次展览展出咗顺德知名油画艺术家夫妇李泽春、黄秋善嘅作品。两位艺术家以油画为媒，将四时风光、人间烟火、内心哲思铺展喺画布上边，令春天嘅烂。

0: 晚与秋天的沉稳双向奔赴，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视觉艺术冲击。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6: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8: 爸妈我录取了。
6: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9: 我愿意。
6: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0: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11: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6: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6: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佛山人民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桶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搭档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喂喂，唔该，搵人嚟拉我
1: 啊！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好多人都话机长是当之无愧的八边形战士。的确，在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的民航机长是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的品德、高度的责任心、极致的安全意识、严谨的章法观念、熟练的专业技能、精细的工作作风、严格的纪律意识以及强健的体魄。其实唔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呢一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呢、这个暑假，与其等你嘅小朋友喺屋企沉迷电子产品虚度假期，不如俾小朋友一个沉浸式嘅成长历练啦。美华航空7日6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啊，专为6到16岁嘅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游梅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等书本知识行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7日6晚的科学行程，安排劳逸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仲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仲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的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

0: 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呢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唔单止系体验飞行，更加系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嘅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嘅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日到7月18日，第二期8月17日到8月22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添加照照得食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这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5: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6: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